0: 些朋友呢，什么 Afrobeat 呢？ Inside Afro Spot， how do you like that？ Hello，
1: Let's go， ready。